0: 怪你呢。
1: 啊，二阿弟，阿弟，那么那我死，那么毛松冲冲我，二阿弟我发财，血，阿是当官，要不喜欢耶，你要看我们的要钱，我娘们，钱要得毛我钱。